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自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1日对伊朗革命卫队的设施等发动袭击。伊朗媒体报道称，南部西里克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附近遇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日就此发表评论称，已注意到这些报道，目前正在核实。美军与伊朗革命卫队不同，绝不会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外交部也于2日就此发表声明，强烈抨击称这是残忍的战争罪行，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对于伊朗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实施的报复性袭击，伊朗外交部则称这属于正当防卫。与此同时，在美国白宫，当记者问及此次重启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多久时，总统特朗普回答称并不认为会持续多久，并称昨晚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在希望的时候再次发动袭击，以此对伊朗进行了牵制。
1: 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中，截至目前已确认造成1200余人遇难，4700多人下落不明。尼泊尔军警部门等正在全力展开搜救，但因多地道路交通阻断，大范围供电与通信网络陷入瘫痪，搜救工作面临重重阻碍。此外，大批民众被迫持续过着避难生活，如何确保救援物资送达受灾人员手中，以及保持避难所卫生环境，防止传染病蔓延等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一周后的9月2日，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在议会讲话称，向国际社会控诉气候变化所致灾害的时刻已经到来。就此次灾害，有意见认为是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崩塌所诱发。在此背景下，巴伦德拉沙阿表达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想法。另据当地媒体透露，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卡纳尔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美国和印度负有历史责任，并表示将就此次灾害向相关国家索取赔偿。
0: 9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关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共识多于分歧，并表示美国将观察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会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推出了新的经济制裁措施，而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强化针对伊朗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企业等的制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共识多于分歧。双方一致认为，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海上贸易。他还表示，中国50%的能源都来自海湾地区，因此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中方实际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将拭目以待。他从而表示，美国将观察中国会如何应对伊朗问题。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日在埃及与埃总统塞西举行了会谈。考虑到伊朗局势，习近平表示，域外大国要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此对美国进行了牵制。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习近平自1日起访问埃及，并于2日在首都开罗与塞西举行了会谈。外交部称，两位领导人就中东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称，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消除冲突滋生土壤。此外，考虑到伊朗局势，习近平表示，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以此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进行了牵制。习近平还强调了对联合国的支持，称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
0: 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香港著名民运人士黄之锋于9月2日在法院出庭时表示认罪。黄之锋此前已因其他罪名在押服刑，原定于明年刑满，但本次认罪有可能使其服刑时间进一步延长。黄之锋此前被指控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于前年因违反香港国安法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0.8个月，目前正在服刑。去年他又因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被追加起诉。该案于2日开庭审理，黄之锋在法庭上表示认罪，法庭将择日对量刑作出宣判。黄之锋此次所涉罪名的最高量刑为无期徒刑。辩方律师指出，黄之锋年纪尚轻，且有悔意，请求法庭判处3年至10年有期徒刑。黄之锋原定于明年刑满出狱，但因其认罪，其监禁期限可能会进一步延长。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自熊本地震发生以来，已过去了一个月。8月30日，在观测到震度7晃动的冰川町，举办了首场针对受灾外国居民的免费咨询会。在熊本地震中，冰川町特产梨也受到严重损失。日前，当地对部分未受损失的梨进行了装箱等作业，以便出口到台湾。9月1日，一名攀登富士山的台湾籍男子在山顶附近身亡。据了解，自本登山季开始以来，山梨县一侧发生的登山死亡案例已达3起。日前，在秋田县横手市，一名台湾女子成为负责当地宣传工作的地区振兴协力队员，并将从9月1日起在横手市观光协会工作。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

0: ご注文は？
1: ご注文は？
2: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1: 注文
2: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1: ご注文は？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0: ご注文は？
6: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7: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6: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7: 味噌ラーメン。
8: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7: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2: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3: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2: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3: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2: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